感到空虚，我又再次去点起一个人的房间，直至四点几，不断问自己到底我系想点。我嘅意志失去动力，又是剧场变，慢慢时间消逝。旁人话我超废，想把沉重掉低，因为时间超贵。你都只说难题抛开火炉面，跟着这个字拍响就摆动紧嘅拇指。我只系做运我自己，冇需要解释理智。当我再次走过喺众安街，回忆里画面 playback 过几多挥，沉醉喺你仲感觉好眠，话要过嚟搵我。熟醉过后，一切仿佛似系未曾谂过。冇需要嗰啲 Monaco 店，系四点二十分，自己一个人，我走到去边？心里嘅欲望好急，草上要尽快得到。冇相信过宿命，又冇谂过要走去乞讨，咪感到惊。现实血腥，残忍嘅声你要听，转心跳声，我破粒声，好未 feel 到我嘅感觉喺边度蕴藏。透过文字，仲有音乐，直达你心中。